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

0: 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教育生动的画面。
1: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2: 同学们好。
1: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2: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11月4日风雨大作。
1: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3: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1: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3: 让国家繁荣昌盛。
4: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5: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6: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1: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6: 是。
1: 好。
7: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1: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非常好啊，非常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4小学。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 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回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

0: 您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1: 对，
0: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2: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他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2: 死去元知万事空。
1: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2: 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2: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2: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0: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1: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啊。
0: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1: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

0: 的呢？
1: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住，在同。哎，但杯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杯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中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杯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他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僵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他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

0: 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
0: 嗯。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一零一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0: 对，
1: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啊，
1: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0: 对，
1: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0: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1: 嗯，
0: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1: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0: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1: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1: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4: 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嗯，
1: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1: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0: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1: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0: 嗯，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1: 嗯，
0: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变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

0: 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之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1: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2: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0: 嗯，
2: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0: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治，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要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4: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 又能传达诸葛

0: 大量的情感。
1: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2: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1: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2: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1: 嗯，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2: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5: 老师您好。
1: 嗯，
5: 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妻池，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1: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6: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

0: 是，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教皇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一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青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

0: 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这是一把宝钢，要用在刀刃上。猛虎此次敌后奔袭，不仅要彻底摧毁日寇从德国引进的最先进的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提升我国

全民抗日到底的事情。这个行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你们行动以后，我会命令所有电台都保持静默。任务完成以后，我会派第二梯队来接应你们，从水路撤回。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对这次行动极为关注，亲笔签署了电令，电令的全部内容只有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天早上起来，柔柔问你我去哪儿了，你怎么跟他说？
1: 还和原来一样，说你去给他买糖了。
0: 你跟他说，这次我给他买很多糖，可能会晚几天回来。

0: 暴走司令。
1: 讲。
0: 委座第三次来电催问，猛虎的舰长情况如何了？
2: 总司令，您就放心吧。猛虎的战斗力非同一般，日军的作战部队绝不能与之相比。此次出击，无论是智取或者强攻，我们都一定能大获全胜。
3: 指挥官游龙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他多谋善断，敢打硬仗，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将才。
2: 没错，游龙北伐从军，曾是叶挺铁团的著名的战将，参加过山西娘子关大战，打败过不可一世的日本王牌部队，他还单枪匹马地闯过了日军在缅甸的围追堵截，把我们远征军的残部救回国内，可谓是身经百战呢。此次他一定能完成党国唯一的重任。
1: 但愿
4: 但愿老天爷保佑。

在第一小组进去，把岗哨摸了，记住行动要迅速。你在第二组进去，往基地里安放炸药。你在第三组，在外围负责掩护，如果里边有异常的话，马上发起强攻。都听明白了吗？

0: 不对，怎么这么近？
1: 对呀，怎么连刘总岗哨都没有？
0: 不对，撤，快撤，撤！
1: 坐好。

0: 我是幽龙，我们中了日本鬼子的办法，中了。啊，
1: 幽龙，幽龙。

0: 猛虎是蒋委员长亲自打造的一只尖牙利齿的老虎，委员长视其为宝贝疙瘩，想在最关键的时候出奇兵派上用场。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就连蒋委员长都心痛的吐了血。
1: 是的，我的大姐夫也阵亡了。
0: 你是说游龙大队长吗？那可是条铮铮铁骨的汉子。
1: 可惜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猛虎的行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上层能够接触到这个秘密的人也寥寥可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有日本间谍打入我们情报界的高层，而且这个间谍直接能够接触到我们高层内部的核心机密，这才是最最危险的。立刻电令001，让他唤醒我们潜伏在日寇内部的003，无论如何也要把出卖猛虎的那只黑手查出来。
1: 是。

0: 刘小姐，我去前阵地视察这段时间，请替我保管好我的那些绝密文件。
1: 是，季馆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嘱托。
0: 谢谢。
1: 请放心。

0: 003小姐，你真的很有信心，竟然潜伏在我的身边来窃取情报。嗯，说，你的同伙是谁？现在在哪里？
1: 没有同伙。
0: 嘴还很硬嘛。

0: 小同学，你现在可好？你现在在哪里？我把游龙送到极乐世界，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1: 机关长，您有什么吩咐？
0: 备车，我要出去一下。
1: 机关长，今天下午三时。

0: 天皇陛下，由国内派来的特使要接见您，并且给您授勋。总本最高司令官届时也将出席。
1: 这个我知道了，快去备车。

0: 志娥，咱们娘俩别哭了，啊，还是说说我的小外孙女吧。悠悠挺好的，她都要上2年级了。
1: 哎呦，这几年不见，挺想她的。她也想您。我这次来，她正着吵着要一块儿来呢。
0: 哎呦。
2: 那你为什么不把她带来呀？这次就算了吧。大姐，悠悠现在已经长成个大姑娘了吧？
3: 是啊，个子长好高了。
2: 志雪啊，我想出去一趟。
3: 出去？上哪儿去？ 你姐夫的墓地，我姐夫的墓地。姐，你看你脸色多难看，肯定是一路上旅途劳顿。我看你还是先休息休息，改日再去好吗？今天是游龙镇王满月的日子，我必须马上去。
2: 那你实在要去，我就陪你一块儿。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对对，你出去就叫小雪跟你作伴。不，你们谁都不用陪我，让我和游龙单独待会儿。

0: 哎呀，欢迎欢迎！自从接到局座的电报，我天天想，夜夜盼，终于把您给盼来了，特派员小姐，请坐。
1: 别来那么多客套了，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丽娜，出去看着点。
2: 今天是游龙阵亡满月的日子，我必须马上去。那你实在要去，我就陪你一块儿，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
3: 对对，你出去就叫小雪跟你作伴。
2: 不，你们谁都不用陪我，让我和游龙单独待会儿。

0: 哎呀，欢迎欢迎！自从接到局座的电报，我天天想，夜夜盼，终于把您给盼来了。特派员小姐，请坐。
1: 别来那么多客套了，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丽娜，出去看着点儿。

0: 喝点什么呀？
1: 我说过了，我们开门见山。
0: 久闻特派员是个爽快之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说说情况吧。
0: 哎呀，说来惭愧啊，我这里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
1: 出了家贼，岂能不乱呢？

又是什么？

夫人，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好吗？请留步，夫人。难道你是周志柔？老同学，是你吗？

0: 你还能认得出我？我当然能认得出来。您除了眼角处有几道鱼尾纹之外，您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光彩照人。
1: 谢谢你在我丈夫的墓前这么夸赞我。

0: 石原对游龙君的不幸此事表示遗憾，请接受我对他的歉意和慰问。请夫人节哀自重。制造这起杀人惨案的屠夫在这儿假惺惺的请被害人的妻子节哀自重，还要接受他所谓的歉意和慰问。
1: 你杀他干什么？你居然对他的死惋惜，你杀他干什么？
2: 请老同学不要激动。
0: 我面对着杀害我丈夫的刽子手，你让我不要激动。
1: 老同学，你听我解释。
0: 你还有什么可说？
1: 两军对垒必有伤亡，这次阵亡的是游龙军，可下一次也许就是我，因为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0: 强词夺理。
1: 子弹不长眼睛，那射出子弹的人也是瞎子吗？这并没错，我和游龙君都在各为其主。
0: 那你回到日本国去效忠你的主子，你跑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谁请你了？
1: 老同学说话还是那么咄咄逼人。
0: 你还记得我们分手时候的情景吗？
3: 石原，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去追随你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那我们老同学的情分就算到头了。我一定会拿起武器，跟你兵戎相见。你们是侵略者，你们的铁骑已经踏进了我们的家园，山河沦陷，骨肉同胞惨遭涂炭。难道我能够视而不见吗？我是一个中国人。
1: 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被你大和民族所欺侮、所蹂躏，我们现在分道扬镳了。<笑>
0: 你笑什么？
1: 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舞台，像您这样温文尔雅的高贵夫人，怎么也会掺和到这里来？男人的舞台。
0: 你们在南京屠城放过我们妇女和儿童了吗？嗯，那都是你们的宣传。事实如此，铁证如山。可惜，
1: 你是个女流之辈，不然你周志柔一定是我驰援最强悍的对手。
0: 在中国，自古就有夫债妻还的传统，丈夫未尽的事业会由妻子来完成。
1: 古代有杨门女将十二寡妇争西，精忠报国，这个故事我听说过。怎么，这算是下战书吗？
0: 就算是吧。
1: 那好，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接受你，还有你同胞的挑战。
4: 我也正在全力调查这个家贼是谁。
5: 还用全力调查？

0: 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家贼是谁。
1: 哦，他是谁？
0: 别再演戏了。
1: 特派员怀疑是我，凭什么？
0: 香月斋被破坏的七零八落的，我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你这个站长倒是完好无损，你怎么给我解释？
1: 您能把这个放下，听我慢慢解释吗？
0: 你最好给我快点。最近呢，我这手指经常痉挛，这万一走了火儿，

0: 还挺逍遥，你吃得下吗？喝口水，压一压。
1: 好。
2: 你干什么？
1: 别动！
3: 你最好放老实点。

0: 对于你的无礼，我可以不予追究。特派员嘛，投石问路，可以理解。站住！干什么去？
1: 我得首先证明我不是叛徒，我得给特派员小姐提个醒，别忘了局座的告诫，枪掏出来就不是给别人看的。
2: 志轩，过来一下。干什么？你说大姐这次回来，单纯是为了奔丧吗？
3: 那不是为了奔丧，为什么呀？你看你，又开始瞎琢磨了吧？我瞎琢磨。
2: 我是担心呐。担心？担心什么？哎呀，你快说嘛！你到底担心什么？乖，告诉我。
3: 好，我说，我是担心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看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
2: 我大姐她一个女人家家的，难不成她还为了报仇啊？
3: 他手无缚鸡之力，连枪都端不动，你说他能干什么？他的身份太敏感了。哎，我跟你说，大姐不是什么身份，她是国军猛虎队的大队长，而且刚刚又被皇军给……
2: 打住！少狗屁什么皇军绿军的，那就是天杀的小日本鬼子。
3: 你小点声好不好？当今这个时候，做什么事都得要小心点，记住，隔墙有耳。
2: 我不怕，你看看你，挺大个爷们儿，那个胆小如鼠的懦夫样，你骨气呢？狗吃了？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中国早亡了。亡
3: 不亡国，跟我没关系。无论是谁掌权，谁的天下，我反正就是出苦力赚钱吃饭了。
2: 张振斌，你还是个中国人吗？啊？
3: 其实啊。 我早忘了我是哪国人了。行了，不提这些了。既然我是这一家之主，就得听我的。大姐奔完丧以后，你赶紧让她回去，不要再给我们家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记住，小日本不是好惹的。记住了吗？

0: 要说你说去，我不去。
1: 她又不是我大姐，她是你大姐。我这不是为了咱们家好吗？啊！
2: 老同学，请留步。交代子也在这里，你不想见见他吗？
3: 交代子，
2: 在学校的时候，你俩是闻名全校的，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异国姐妹。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随时安排时间让你们见面，地点由你来定，可以吗？
3: 再说吧。

0: 来来来，韩莹，快请进来，坐吧。
1: 翟先生，你也坐。哎，
0: 翟先生，您先说说为什么这么急的把我招来呀？真是个急性子。
1: 到底是为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的，韩莹，赶快把这封信送到与利剑同志联络的地点。
1: 好，我这就去。

0: 现已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抵湘粤前线，预计近期投入使用。宝塔山命令我们迅速查明日寇藏匿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准确地点，然后率领湘粤游击队将其彻底炸毁，绝不能让日寇的阴谋得逞。湘江，
1: 妈妈，芷柔啊，你可算是回来了。
2: 你看你走这大半天，让妈担心死了。现在这日本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你稍有闪失就掉进虎口狼窝里了。
3: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妈妈您放心吧。
2: 你再大也是妈的孩子，你以后出去啊可千万要小心。
3: 我知道。妈妈，你知道我今天出去遇见谁了吗？
2: 遇见谁了？
3: 赤原一郎。
2: 哦，就是你和游龙在日本留学时候的那个同学吗？
3: 是的。
2: 我听小雪说，游龙他们就是这个池原给……
3: 也没错，就是这个池原一郎。

0: 这次你义举将支那人的猛虎大队干净而彻底的消灭了，不但大大的挫败了他们的锐气，还让这些支那人知道，凡是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天皇陛下对此赞赏有加，国内的舆论也引起了轰动。赤焰军，天皇陛下非常想知道，你是怎样创造这个奇迹的？
1: 对不起，特使先生，这牵扯到最高机密，我们在这儿谈论这个不妥吧？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您说呢？
2: 特使先生，这确实是最高机密。
1: 怎么，连天皇陛下想知道也不可以吗？你们对天皇陛下也要保密？迟远，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2: 这。
1: 楚远，特使先生说的对，对任何人保密，都不能对天皇陛下保密。你可以把情况如实地向特使先生汇报。
0: 我在等你，尊敬的机关长先生。
1: 楚远，如实地向特使先生汇报，这是命令。
3: 报告特使先生，猛虎来袭的情报来自于我们打入支那军统情报网内一个代号为“枭”的间谍，正是这位“枭”传来的情报及时准确，我们才得以完成对猛虎的全歼。嗯，
0: 枭，枭为何意？
3: 枭是一种凶猛的大鸟，它的羽毛呈棕褐色，常在夜里飞出捕食，小动物一旦被它盯上，百分之百的会葬身于
1: 他的立爪和锋利的尖嘴之下，
4: 哟西，太好了，太形象了！我要向天皇陛下报告，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而你池原君就是这个神话的创造者。承蒙特使夸奖，池原受之有愧。池原君，你就不要谦虚了。本田先生，今天晚上我要在大东家酒店设宴，一是为了欢迎你，二。 是祝贺池原一郎先生荣获象征帝国最高荣誉的旭日勋章。

0: 喂，我是警察局，何探长吗？是我。
1: 哟，驰援机关长是您呐，您有什么吩咐？是，今天晚上7点半，大东亚饭店一级警备。好，我马上去布置。

0: 钱。房间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进屋休息吧。
1: 我不累。
0: 你还说你不累呢？你看你憔悴的都成什么样了。
1: 我不敢闭眼睛啊，一闭上眼睛，游龙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眼前。
0: 大姐，我知道你跟大姐夫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人死如灯熄啊，你这样折磨你自己，大姐夫的在天之灵他也会感到心痛。走吧，我陪你进屋。
2: 先生，找您的钱。

0: 今晚7:30，在大东亚酒店。
1: 松本为欢迎日本天皇的特使和为池原庆功，特地举行盛大宴会。你给我看这纸条什么意思？
2: 日本人让我难受，我也没有道理让他们推杯换盏，歌舞升平吧。
1: 你想干他一家伙？
2: 现在只有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就算不能为猛虎大队的弟兄们报仇，起码也打打他们的嚣张气焰。
1: 你准备带谁去？
2: 谁都不带，我自己去。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

不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给我看这纸条什么意思？
1: 日本人让我难受，我也没有道理让他们推杯换盏，歌舞升平吧？你想干他一家伙？现在只有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就算不能为猛虎大队的弟兄们报仇，起码也打打他们的嚣张气焰。
0: 你准备带谁去？
1: 谁都不带，我自己去。

0: 等等，单枪匹马，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密不透风，有把握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
0: 你是想用这个方法来向我证明

0: 是叛徒，
1: 可以这么讲。
2: 但是我更想在女人面前证明我是个男人。
0: 好，我看看你怎么证明。

0: 老站长，这里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齐团长，这里一切正常。
0: 嗯，辛苦了。
1: 愿为皇军效劳。

0: 志柔，妈妈，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啊？
1: 我想出去走走。
0: 你这黑灯瞎火的，哪儿都不要去。
1: 妈，您就让大姐去吧，大姐天天在家这么闷着，会憋坏的。
0: 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1: 我知道了，妈妈。

0: 想说什么就直说。
1: 你真的想让那个黄雨鹤独闯龙潭虎穴啊？
0: 怎么了？
1: 我是替你担心啊，万一他有个什么闪失，咱们以后任务怎么办啊？
0: 手痒了就说手痒了，找那么多客观理由干什么？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当然是全听你的了。
0: 听我的。
1: 是啊。

0: 你是我头啊！
1: 好，那我现在命令你回屋睡觉。
0: 啊？

0: 去哪儿？干什么去啊？
1: 你为什么这么不听招呼？
0: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去凑这个热闹。
1: 少嬉皮笑脸的，回去睡觉。
0: 不嘛，
1: 你要是这样的话，明天天亮你就回去。
0: 回去？回哪儿啊？
1: 回家。
0: 啊，姐，我求求你不要扔下我好不好？
1: 那你听不听话？
0: 好嘛，我听，我听。
1: 那好，干嘛去啊？
0: 你不是让我回去睡觉吗？
1: 说了吗？给我走。
0: 真的？啊！
1: 哎，行行行行，弄我一脸吐。
0: 走了。
2: 欢迎特使先生的光临，您的到来是对我大日本皇军将士极大的鼓舞，请干杯。
3: 好好好，干杯。坐。
2: 请。

0: 活。
1: 是。
2: 你们几个注意警戒，我到那边看一看。
3: 是。
4: 站长，你怎么会来这儿？
0: 先别说这个，我还没来得及通知你，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4: 叛徒？谁？
0: 暂时还没查出来，不过由于这个王八蛋的出卖，我们整个组织相当一部分同仁已经被捕了。
4: 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会为他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站长，那您一个人来干什么？
0: 我？哼，我打算给这些刽子手们添点下酒菜。
5: 哎，
0: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哦，今天是我舅父大人的寿诞之日，我帮着操办操办。
0: 快走，带着你舅舅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哎，然后你在外面接应我一下。
4: 走。站长，怎么也得给我十分钟啊。
0: 好，就十分钟。
4: 站长，您多保重啊。
0: 快走。

0: 机关长阁下，您可真是料事如神呐！一条大鱼，果然钻进了咱们的网里。是谁？
1: 军统相越战的站长黄宇鹤，他掌握的情况可比在下多多了。嗯，
0: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把他稳住在了一个雅间里，这次。
2: 谅他是插翅难逃了。嗯，好，我们把他抓来。
3: 嗨！快来人呐！有刺客混进酒店了！
4: 哪里打枪？

0: 孙腾受伤了，给我追，一定要抓活的，
1: 追，
0: 一定要抓活的。
2: 怎么回事？
3: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我的手下正在追捕国民党军统湘粤站的站长黄宇赫，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把他押到您和特使的面前。
4: 好啊，这回我可要好好的见识见识。

0: 救他！
1: 快！
0: 快！
2: 教导太君，千万别把他给打死。石原机关长命令抓活的。
0: 你，让他放下武器，投降。
2: 我。
0: 快！
3: 黄先生，赶快放！

0: 大姐，是你，快回家吧。这儿经常是这样。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巧了，我路过这儿，看你在这儿，过来打个招呼。
1: 你先回去吧，我回去也睡不着，再坐一会儿。
0: 好吧，那我先回家了，你注意安全，大姐。

0: 你为什么不带上你的人去追刺客？为什么？
1: 报告警长，您交给的任务是确保这里的绝对安全。
0: 那也应该去。
1: 我们要是去了，您和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还有那位特使先生怎么办？一个小小的刺客跑了，可以再抓回来。可是，你们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那可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巨大损失啊！我郝一楠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所以，我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
0: 你很会说话嘛，
1: 季馆长，只要不傻，这个账谁都会算。
2: 小岛太君，会不会给炸死了？

0: 他们跑了，巴嘎！这条钻进网里的大鱼就这样轻而易举的给逃掉了，而且还搭上了十几名士兵的性命。
1: 卑职无能，小岛，请愿接受机关长的一切处罚。
0: 接受我的处罚？嘿！你哈一来哈一去，你哈一个屁！处罚你有什么用？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网络依然还在，我要砸碎和撕毁他们，这才是我的目的。
2: 小岛，你很让我失望。机关长，这次行动是由于我们突然遭到了两面夹击才失败的。据我所知，湘粤站的潜伏人员已经被皇军抓得差不多了。 这股力量是从何而来的？莫非是军统又增派了新的力量，潜伏到这儿？
0: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完全有。

0: 叫什么？
1: 我在笑我自己，不仅保住了这条命，而且因祸得福啊。
0: 什么意思？
1: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特派员不会再以叛徒的罪名处决我了，因为我见到了真正的叛徒。
0: 谁？
1: 吴亦凡，这个王八蛋，刚才就是他告的密，不光破坏了我的行动，还他妈带着日本人追杀我。
0: 吴亦凡是干什么的？
1: 他是我们的副站长，我们大部分绝密情报他都掌握，包括重庆方面跟我们的联络密码。其实在这之前，就有手下向我报告，胡一凡利用职务之便，窃听其他联络点跟重庆之间的联系。
0: 窃听？这可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就凭这一点，就应该把他像毒瘤一样毫不留情地切掉。
1: 是啊，这件事情都怪我，没有引起我足够重视。其实事发之后，我是想查出他的，可是前线的会战一打响，信息的需要量，忙得我不可开交，就把这件事情拖下来，结果就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现在看来，这家伙投敌叛变，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了。
0: 怎么？猛虎被歼，他就是那只黑手。
1: 我现在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0: 什么叫有可能？
1: 因为他也许窃听。

0: 经到了猛虎跟重庆之间的联络，他把猛虎奔袭的具体时间地点当成进献礼献给了池原一郎，才导致池原一郎守株待兔，轻而易举的就把我们的猛虎。
1: 这个出卖祖宗的王八蛋！
2: 侯一帆，你的很好。
3: 季馆长，一帆早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这回能够顺利的弃暗投明，全都是仰仗着季馆长英明的决策和果断的指挥，我这才得以安然无恙的全身而退。
2: 一帆君，这次你为我大日本皇军立了大功，我代表松本司令长官谢谢你。
3: 一帆，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一帆君，你的忠心我相信，绝对相信。
3: 多谢季馆长。
2: 一帆君，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我给你派个人时时刻刻的陪在你身边。
3: 这个季馆长，我有些不太方便，还是免了吧。
2: 你先不要拒绝，人你见了面，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3: 真的？不知季馆长您给我安排的是哪一个？

0: 机关长阁下，山川百惠前来向您报道。
1: 李凡君，这位是山川百惠小姐，从现在起，她就陪伴在你的左右了。
0: 请多多关照。
2: 关照，一定会有很多的关照。
3: 胡一凡叛变的这个紧急情况，我们必须马上向局座汇报。
4: 问题是，我们站的地下电台已经悉数被日本人破坏了。
3: 我带着呢。
4: 哦，那太好了。
3: 去第二联络点吧。
4: 好。
3: 李娜。

0: 这样，你马上安排人去摸清楚胡一凡的具体行踪和我据点，有了消息立刻告诉我。
1: 嗯。
0: 哎，对了，胡一凡长得什么样啊？
1: 你看，

0: 哟，探长，这大清早的干嘛去啊？
1: 我说你是猪脑子啊？昨天晚上红梅楼折腾了大半宿，回来我又当班，这早已经饿的是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趁着现在不上班，赶紧喂肚子去。
2: 探长，
0: 要不你也给我带一口，最好是，嘿，小笼包子。
2: 就你嘴馋，行，等着吧。
3: 姐，外面有位贵客找你。贵客？谁呀？您是？加代子？是我。姐，我就先回屋了，你俩慢慢聊。
2: 哎，加代子，请坐。谢谢，请用茶。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还是能够第一眼就把我认出来。虽然说光阴如流水，但你还是从前的加代子啊。
3: 按我说呀，是岁月如刀，在我年轻的面孔上无情地勾出了沟沟和坎坎。真的是老了。是啊，我们都不年轻了。可是人往往是在这种时候，才会想起年轻时候的老朋友。那些往事，仿佛都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你还是这么多愁善感啊？
2: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不了了。加太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那天，在游龙的墓地，您不是碰见池元君了吗？他回家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真是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恨不得立刻就见到您，所以我就让他四处去打听您的落脚点。
3: 那这么说，我住在这儿，是池元告诉你的？
2: 是的，他要想知道这个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那还是易如反掌的。这我相信。池原一郎是什么人啊？堂堂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一手遮天，八面威风，手下特务多如牛毛，暗点暗探，暗线密如蛛网。他要想找到一个人，确实是很容易的事儿。
3: 不不不，志柔，我不是那个意思。恕我直言，加代子，除了炫耀和彰显，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威胁，我真的没听出你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志柔，真的是对不起，我刚才说的话，可能是伤害到您了，但是我保证，我绝对是无意的。其实池原君的做法。
2: 我既不赞同，更不欣赏，甚至是有一些厌恶。我要不是急于想见到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可能去求他的。是吗？
3: 信不信由您吧。志柔，我求求你了，咱们能不能不谈男人，咱们谈谈我们自己，我们女人，谈谈我们的孩子。
2: 好，那你说怎么谈？是在这儿，还是我跟你出去？
3: 离这儿不远，前面的十字路口旁边，有一家樱花茶道社，不如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坐坐。我还要像以前在日本那样，亲手为您煮茶。

0: 谁？
1: 岳麓山风大，湘江水，湍急。
2: 哎，这客官要包子吗？
3: 是
2: 吧？来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来包子啦！刚出笼的热包子，来包子。
4: 老板，
2: 哎，来了。
5: 长官，您想吃点什么？
4: 来五个包子，来碗粥。
5: 好嘞。
0: 大清早的，你来干什么呀？
6: 姓胡的有消息了。
0: 他人在哪儿？
5: 哎，长官，您的包子。哎，长官慢走。

0: 夏太子，你这茶道手艺还是那么熟练。您过奖了。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做过茶道了，手艺已经生疏了。怎么会呢？我记得池渊最爱喝你煮的茶了，他现在不喝茶了。他喜欢的是我年轻时候煮的茶，不是老了以后煮的茶。
1: 老了，老了，你怎么那么悲观啊？现在正当年啊！
0: 我们不说这些好吗？
1: 怎么了，夏太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0: 您请喝茶。
1: 谢谢。
2: 白慧小姐，这城里的茶楼不下百家，而最出名的就是这家春来茶楼了。怎么样？进去坐坐。亲爱的。
3: 哎呦，你又跑来干嘛？
2: 哎呀，我想，你想，你又想买什么东西？你这点圈套我还不知道。哎，对对对，瑞福祥绸缎庄刚到了一批杭州产的优质丝绸，我想你陪我去挑选几样。
3: 你没看我这忙着吗？要去你自己去。
2: 不嘛，我就要你陪我去，我就要你陪我去。
3: 你看的什么体统？
2: 我才不管呢。
3: 你要是不陪我去啊，我就……哎哎哎哎，哎，你可以让大姐陪你去啊，她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她刚回来就又跟别人出去了，去哪儿了？
2: 樱花茶道社。
3: 哎，你说的那个别人是谁啊？
2: 说出来啊，准吓你一跳。
3: 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赶紧说。
2: 那个别人就是。
1: 日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池原一郎的夫人，加代子。
3: 是他。
1: 不错，味道真的很不错。
0: 谢谢。
1: 怎么样，加代子？说说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0: 何为好啊？
1: 怎么了？
0: 池原，他变了，变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0: 他偷偷的爱上了别的女人，
1: 另外一个女人，
0: 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女人。
1: 中国女人，这不大可能吧？
0: 我有对您撒这个谎、编这个故事的必要吗？
1: 那你是怀疑、猜测还是？
0: 我是亲眼看见池原去岳麓饭店开房间，和那个女人秘密约会的。
1: 你跟踪池原？
0: 不不不，不是跟踪，是巧遇。
1: 那你能把巧遇的经过跟我说一下吗？
0: 好吧，在这里我有一个朋友叫山田爱，她的丈夫是驻守凤凰山331基地的守备队长。
2: 这是您要的上好龙井。
3: 好，吩咐下去，这个茶楼我包了，任何人不能上来。
2: 是是是。
3: 白慧小姐，请喝茶。
1: 嗯。

兰葵小姐，你信不信？白慧小姐，今天晚上我请你吃法国大餐，怎么样？

0: 你说什么？霍一凡遭枪击了？我现在已经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抢救了。在哪家医院？
1: 陆军医院。陆军医院。我知道了。八嘎！
0: 怎么还不回来啊？我哪知道啊！
2: 哎呦，探长，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就这么一小会儿，你不至于饿出个好歹的吧？来，快撑过。
0: 什么呀？
1: 怎么了？有案子了？
3: 出大事了，什么大事？贾太子，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哪个女人不想将自己的心里话向别人倾诉？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连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说说咱们的孩子吧。啊，志柔，您先看看这个。啊，这是你儿子，多大了？
4: 10岁，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叫池原弘耕，现在在北海道老家念小学。志柔，你的孩子呢？

0: 我的尤尤和你的红根只差一岁，也在读小学，可是他至今还不知道他的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冤有头债有主，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1: 我替池原。
0: 那你就更没有必要向我道歉了。他是他，你是你，井水不犯河水。
1: 全怨这场该死的战争，这场该死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诅咒这场战争。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不希望将来我的红根和你的尤儿长大之后跟我们现在一样形同陌路。
2: 叫上两个弟兄跟我一块去现场。
3: 是。
2: 净他妈事儿，吃顿饭都不让人安生。
4: 怨我，这次全怨我，我怎么就没一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呢？
5: 是啊，姓胡的现在肯定成了惊弓之鸟，再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呢。
4: 别说大海，就是大洋也得给我捞。
6: 这儿不是久留之地，我看咱们还是先分开，有消息我会随时通知你们。
5: 办事处那个联络点我不能再回去了，如果你们有急事儿，到四号联络点找我。
4: 四号联络点在哪儿？
5: 万里堂，亨利钟表店。
4: 亨利钟表店，好吧，走。
1: 志柔，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再说吧。
1: 你不会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吧？
0: 也许。
1: 我知道，我们再也无法成为像以前那样的好朋友了。
0: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随缘。
1: 随缘。
0: 对，中国有一句名言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1: 有缘千里来相会，但愿我们能把前缘续上。
0: 试试看吧。
1: 再见。
0: 再见。
4: 三号联络点通知孙彪，让他把咱们的人收拢在一起，在白龙庙待命，准备随时行动。
7: 是。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4: 我有个中学时候的老同学也在这儿，我去找找他，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抠出点胡一般的消息来。
7: 你一个人去啊？行吗？
4: 把那个妈给我去。哎，我要你伺候我了。
7: 我哪是伺候你啊？
4: 那你什么呀？
7: 你看你，你这个脾气点火就着。我是怕你惹事儿，
4: 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快去，一会儿回来再发号召我。
7: 那你自己当心啊。

0: 这姓胡的命可真够大的啊！怎么？这个开枪射击的人，绝对是个神枪手。
1: 探长，你是根据什么这么判断？
0: 你看啊，从那扇窗户往这儿射击，有一个死角。
2: 你要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陈美美，你从这边走。
1: 那你呢？
0: 你别管我，快走。
2: 来福，
3: 报告探长，那边小街传来枪声。
4: 走，过去看看。
5: 走。

0: 快点，快点！鬼子来了！来，这边。
1: 妈的！给我走！

0: 出了什么事了？
1: 好队长，刚才一个支那人袭击、打死、打伤我大日本皇军很多士兵，
0: 一个人打死好几个，这人可真够厉害的。
1: 这个凶手就潜藏在这附近，一定要把他给抓到。
0: 吴天队长，这事情交给我了。
2: 我给你。
0: 吴天队长，这是我们警察局的辖区啊，出了任何暴力事件，都该由我们负责。
2: 不行。
0: 不行，这可是上次联系会议驰援机关长定的。桂天队长，您回去休息，等我的好消息就是了。您放心，只要凶手在，我一定把他抓到交给你，这还不行吗？
2: 消息，这里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
3: 报告探长，这个地方我们都搜遍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凶手。
0: 那还费什么话呢？
2: 撤！
0: 撤！
2: 探长，人没抓到，龟田会不会怪罪下来呀？人家也长着两条腿呢，肯定早就溜之大吉了。连日本人都没抓到，咱们的本事比人家大不了多少。再者说了，谁还能乖乖的坐在这儿等咱们来抓啊？傻吗？听我的。
4: 是。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 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直挡的往右看一看啊，直挡的往右打一打，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 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连一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阳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阳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阳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

0: 依次放鹰捕鱼。
1: 开始吧！
0: 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2: 有五
3: 六斤，嗯，五六斤，
2: 五六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3: 咽上。
0: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2: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3: 不是呗，卖七百一个那一百，
2: 那完全平均分。
3: 都平均。
2: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3: 这反正是老辈的规矩。
2: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3: 都是这个规矩。
0: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4: 不换褂，不换裤子。所以这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0: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十块八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5: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挤啊，把车拦停之后上南洋吗？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6: 以团结为重，
7: 都是同样家伙们，同时一样分配，
8: 同时一样买票，一样买，一样分钱。
7: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买票的，
8: 把钱拢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7: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
9: 对，
7: 一号总管，二号，咱挣十块钱，一块。
0: 傍晚，南洋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

0: 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1: 来，那个差不多了吧？来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找100分，往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
2: 100，
1: 啊，也要找100分，行吧？啊，韩玉成的100。
2: 给运动100，给这个机动的100。
1: 这我别忘了我的。
2: 啊，对。
1: 给我的100。
3: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4: 不随着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这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洋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洋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3: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洋渔民遵从的规矩。南洋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洋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合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洋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3: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5: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2钟头，收入是1万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洋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 就这样伴随着静静

0: 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2: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他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2: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3: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四邻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越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2: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4: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5: 同我以木瓜，
6: 同我以木瓜，
5: 报之以琼琚，
6: 报之以琼琚，
5: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7: 哎，大娘。
8: 你好。
7: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

0: 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事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面，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2: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钉蹄，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枫泾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3: 我枫泾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枫泾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3位六部大臣和2位宰相。唐贞元8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3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4: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0: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

0: 这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1: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0: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1: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0: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氏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氏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道尽了陆氏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经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三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经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2: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2: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2: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 如果

0: 只有品德，没有工业，怎么行呢？
1: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是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1: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适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旧事记名。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1: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1: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经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4: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被捕时候的长衫，身上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1: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经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风经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3: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

0: 但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1: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京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十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京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京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2: 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3: 一张都没有？
2: 没有。
3: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2: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1: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京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4: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10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环境。
1: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1: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 有那么多

0: 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1: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故事熊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2: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药，我给你五块钱。
1: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2: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1: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3: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1: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0: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
1: 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

0: 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普姓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一瓮白银。
1: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时候，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2: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1: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普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1: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2: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1: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普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2: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3: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2: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4: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2: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寻

醋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

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安全感比重。
1: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2: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2: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2: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3: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4: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5: 你再指一下。

0: 我们蘸油的时候是压不落那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也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2: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0: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3: 那个也有口路，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3: 我就说这是最新的当这个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汪汪啊！
3: 云南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3: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3: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3: 运上来，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化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0: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

0: 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1: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0: 住阿哥这嘛的？
2: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

0: 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二零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就还有个芝麻的。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
4: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正在摘葡萄了。
4: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3: 那还紧甜呢，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3: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7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7种民族3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

0: 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张教授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毕竟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
4: 冰的
3: 酵
4: 呢，这个
3: 它的挺快的，
4: 它
3: 很热的。
4: 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我这样的，我想测量一下鼻中一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3: 红酒做的，
5: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6: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5: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0: 他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1: 放好久了。
2: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1: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2: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3: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3: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4: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5: 你知道那边都说了有一个红色，
3: 你再往那个示范绿色一条桥了吗？然后就是把这个线一条一条的，那个整个一起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3: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

0: 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1: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2: 回来了嘛？
3: 好。旁边，我把那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那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花架吗？
4: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5: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6: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5: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6: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5: 好，
6: 还是放这边，
5: 好，
6: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7: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8: 25，
9: 到一个屋檐的。
8: 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9: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9: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8: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9: 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10: 搭过去。
11: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 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2: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2: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而是还是五个高，我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要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6: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8: 他可以到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
8: 好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6: 他 还秋千呢，
8: 对，
7: 还
6: 有
7: 秋千
4: 板，
7: 很高的突突放在它上
9: 面。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那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6: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0: 像绿道那种的。
6: 对对对对，
10: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6: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1: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6: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妈，我们讲一下
2: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3: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4: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古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啊，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古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古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古，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000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3: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2: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哈、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贴中药，那么他打开了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因为都是碎片，也分。

0: 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含义，你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子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干什么呢？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2: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柴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了。刚才小朋友讲得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的。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

0: 上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2: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1: 你这个名字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拿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正面这么站着，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纹或者是纹身，这叫文。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的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2: 我叫穆兆瑞雪。
1: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呀、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雨。如果是只是有雨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2: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的。
1: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3: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1: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雨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2: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1: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这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他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雨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0: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嗯。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1: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4: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1: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边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那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那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舆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田字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地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卜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那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它更早嘛！王只能记住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0: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

0: 地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他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他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一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3: 我觉得像点字。
1: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侧，然后呢右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侧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4: 五车，
1: 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剪裁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方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你把册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3000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

0: 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这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型，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册"是提供写字"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1: 一个
0: 下面
1: 小，
0: 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1: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示"是表示什么呢？大家知道3000多年前人家是姓神、姓祖先的。那么拉什么是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拉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
1: 哦，
0: 帽子。那么一个
1: 好
0: 人
1: 吧。
0: 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祭祀，对，祝福的祝。也就
1: 哦。
0: 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做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1: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1: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延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唬他了，好，背上破皮他就不会路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

0: 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么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 就这个

0: 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的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啥，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

0: 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3: 爹！爹！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4: 万事出动，此外包。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好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5: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6: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 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擂古今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3: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7: 亲奶奶，
8: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8: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9: 有家。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 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

0: 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了，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1: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0: 非要这么做？
1: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不能。
0: 不后悔吗？
1: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

0: 信号越来越强，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察车调过来。
2: 是。

0: 队长，怎么样？前排情况越来越惨了，我敢肯定，就在这里。 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能怎么办啊？啊？
1: 你说呢？我说呀，我感觉咱们和他拼了。
0: 不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1: 如果我们被公道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
0: 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您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您放心啊。
1: 可是我还是不信。
2: 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3: 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4: 马儿进肉，老板，买点肉。老板。

1: 你们俩的密码本了吗？收了。那接下来怎么办？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是。
2: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爹，爹，我回来了，爹。 国义哥，国义哥，国义哥，宋大哥，宋大哥。 宋大哥，
3: 贞子，
2: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3: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2: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
1: 怎么样？
2: 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啊，没啥。
2: 我爹回来了吗？
1: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2: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
3: 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0: 香喷喷的面来啦！
1: 我弄了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2: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1: 来，
2: 来，
0: 怎么了？
2: 没事。
1: 真没事啊？
2: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2: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1: 真的。
2: 君子一言。
1: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来，
2: 来，
1: 尝一口香不香？尝尝，
0: 好吃吗？
2: 好吃。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
2: 等会儿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0: 那怎么办？
2: 镇长，说服鲁鸡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假扮。
0: 明白，我这就安排。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赵静，陪我出去转转。
0: 文渊。
2: 啊。
0: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2: 真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想。
2: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0: 开个小酒馆？
2: 对。
0: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2: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0: 就因为这个？
2: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2: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0: 比如成个家。
1: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0: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1: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哥，你起来。
1: 早啊，娟子。
0: 哎，早。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
1: 我得在哪儿？说。彭叔他。
0: 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1: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我知道，只有你。

0: 我就不搬，我在这儿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满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2: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2: 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4: 哎，我说，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4: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3: 好。

0: 老金，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1: 带了，怎么了？
0: 借我点钱。
1: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0: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1: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0: 小点声啊，生意人嘛，正常。

0: 少？
1: 谢了。
0: 欠我人情啊。
1: 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0: 我。
2: 老板，这是三天的钱，超过三天我再补给你。
3: 好了，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三天后我还要回来的。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
2: 放心吧，不差钱儿。
3: 好。
2: 赶紧布置一下。
4: 是。
5: 宋大哥，对不起。
4: 没事，真的。

0: 好嘞，这儿行行，行，稍等啊，稍等，哎。一会儿行，好，缺斤短两，你回来找我啊。
1: 怎么样啊？
2: 还没动静。
1: 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2: 反正你有钱。
1: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
2: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万一他死了呢？
2: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虽然现在爹没有笑我，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是。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2: 进城？
3: 什么？给你钱了？
1: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3: 真有钱呢！
1: 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3: 这好事，
4: 这
5: 快点，
6: 这怎么好事？
7: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1: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
3: 啊，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8: 对啊，
3: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7: 对啊，
3: 对
7: 啊，
3: 这不公平吗？
8: 对，
3: 对不对？
7: 还能能干什么？走啊！
8: 对，
7: 走，
8: 走，走，走，走，走，
9: 哎，你们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吗？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吗？
10: 哎，香啊，
11: 这么好啊，哎，
12: 这么好，
11: 那好。
10: 这么好，
11: 哎，你们怎么好啊？
12: 同志，
10: 你们俊同志，你好，
12: 你好，
10: 你们好，解放军同志，
12: 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你们好。哎，来看一看了啊。
10: 怎么样？挑一个吧，
12: 啊。好。

来了。通知下去，立即清场，准备收网。

0: 哎，上来，往下一走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没你们的事儿，让我们这儿暂时封锁一下。
1: 什么？
0: 改天再来，好吧？
2: 什么？不行不行，封锁不了，吃饭呢。
3: 哎，各位，啊，
0: 听到没有？就是咱们的地方，
4: 是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谁呀？
5: 开店的。
0: 哎，
6: 你们俩听我说，
0: 看到了没有？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7: 知道。
0: 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宋永哲，你还要赴于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
1: 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不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2: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3: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2: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你相信我会对他们刀兵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把路让开，让开，让开！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 陈诚，北车，队长，北车，是。去。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我做你的人质。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4: 我做你的人质。
0: 放心吧，
4: 我没事的。
0: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宋永征，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闪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冷静，
1: ，
2: 向我滚！
3: 是。
2: 你喜欢他？
0: 什么？
2: 你喜欢那小子？
0: 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2: 真的不怕死？
1: 再快点！
3: 是。
2: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地放弃一切，包括性命。
0: 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
2: 谁说我不明白？啊！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0: 如果人没了感情，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2: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0: 不是吗？
2: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小静。

等急了吧？

0: 别乱动，不愿一睁眼就能看到你。正好，宋永正呢？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我相信你。
1: 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1: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
1: 不是说了吗？京城招点事儿干。
2: 你骗我！
1: 为什么这么说？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一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不好？你想知道什么？我只是想知道。
2: 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从上次行刺郑征员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0: 没错，
1: 走，
2: 是，
0: 出发。
3: 哥，现在起来了。嗯，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
0: 吃吧。
4: 你要去哪儿啊？
3: 打猎。我想好了，大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4: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
3: 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
4: 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5: 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这儿有一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好，进来吧，
3: 谢谢。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啊，前面就是彭烈虎家了。
3: 加快速度！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不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
1: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0: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1: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0: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1: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0: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1: 你自己住这儿吗？
0: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哥。
1: 国义哥？
0: 我当家的。啊，
1: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走。

0: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
1: 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0: 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有我在，你会没事的。
1: 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
2: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一千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3: 宋永江，
0: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4: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0: 没有人逼你，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

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1: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0: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2: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这是我的选择。
0: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1: 那是他们自找的。
0: 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了，大不了同归于尽。
0: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
3: 兄弟，还能吗？
0: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1: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4: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开枪！
5: 给他，给他，给他！
6: 你他娘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7: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元的兵。
8: 我跟你说，里面还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5: 真的假的？
8: 真的。
5: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这会儿咱们给他一场会了。
9: 好啊，大哥。
1: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娘，怎么回事？
1: 你的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撒妞啊。
0: 这么多人，你撒妞？
2: 兄弟，只是路过。
1: 路过，路过。
0: 你们继续。
3: 队长，
4: 站长。
0: 站开！老子把身。

撤！不打！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那儿有伤员。
2: 快点，你给我跟上，给我追。

0: 鬼孙子，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把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永贞呢？跑了，快接过来，慢点，小溪同志，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0: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君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我，不再杀人，行吗？
0: 我答应你，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1: Yeah.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咱家算怎么回事？
1: 是啊，大哥，咱们几十好兄弟，就让咱挂脸走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茂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山长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0: 你让他闪啊！
3: 闪！
0: 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先回山。

0: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1: 单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金子，
0: 嗯，
1: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0: 别走，我怕。
1: 我很快回来。
0: 那你快点回来。
1: 这个拿着，就在这等我。

兄弟们都有份儿。

0: 你敢开枪吗？敢坏老子的好事儿？
1: 什么？
0: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十里，谁敢能想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谁呀？哼，
0: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1: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1: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
1: 谢谢。
2: 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
3: 是啊，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
2: 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
3: 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
2: 谢谢。
3: 应该的。
4: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5: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4: 文渊，他没事吧？
5: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3: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
2: 嗯，
3: 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2: 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
3: 你怎么了？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2: 嗯。
3: 早点休息。
6: 赵静，
2: 你好。
7: 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6: 赵静，
3: 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这样，你来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
1: 你问谁啊？
0: 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希啊？
1: 沈小希？
0: 他是染华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
1: 你们很熟啊？
0: 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
1: 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
0: 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1: 我误会什么？
0: 那是我多想了。
1: 那你说，你都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等我精神点，等我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哎，我说程彪，哎，你是彪子虾是吧？啊，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我瞅着眼生。
0: 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2: 等着，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我说他们不像什么山茶，我们回来之前不能放他们进来。
3: 外面来的客人，说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4: 豹哥请来的客人？地瓜
3: 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4: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3: 不知道。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好，走。

0: 哎，大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给我围上来！哎哎哎！恶心地瓜，进来看看。闭上你的臭嘴！
2: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是，
0: 放屁！
1: 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0: 真想知道，哪儿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3: 好，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1: 什么？
3: 谁敢动他就死。
4: 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3: 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
1: 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
3: 真的？
1: 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都听见了。

0: 枪放下。
1: 二人枪，
2: 停下！
0: 放下，把枪放下！迎送大当家的圣旨。

0: 宋永征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 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1: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0: 都听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0: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摆酒迎宋大当家的上山。
3: 走。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有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

0: 有心事，因为宋永征，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征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
2: 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便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3: 吃饭了，本店鸡翅膀您带来。

0: 迟到啊。
1: 给，谢谢。
0: 不客气。
2: 有没有见过？哎，有见过吗？
3: 我好像
4: 没见过。
3: 没见过，
4: 没见过，
3: 没见过，早举报了。哎，
2: 是啊，你看，就这人啊，
3: 你看，我就，
2: 哎呀，
3: 长这样，不像好人呢。
2: 是，你说长这样能是好
5: 人？鸡大哥喝酒啊！
6: 来，鸡大哥，来来来，大哥。
7: 刚才不懂事儿，有冒犯之处，还请您见谅。
8: 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从今天开始，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喝什么，你们就喝什么。哎呦，
7: 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9: 大哥，
10: 我也敬你了。
9: 来，大哥，
11: 大哥，
8: 来，
9: 大哥，
11: 大哥，
9: 来
11: 了，
9: 来了，来来来，喝！
7: 大哥，我给您满上。大哥，来。

0: 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弟兄们，喝酒！
1: 大嫂，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徐总俩先回去了。
2: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蛇也离前，山鹰暴露，下方不明。
1: 文渊，
2: 小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1: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1: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1: 用不着，晚了。
2: 那算了。赵静，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1: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1: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1: 嗯，是。
2: 走了。
1: 你们是同志。
0: 嗯，
1: 同志。

0: 你来啦。
1: 感觉怎么样？
0: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1: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0: 就别过来了。
1: 不欢迎我？
0: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1: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很了解她？
1: 算是吧。
0: 赵静是个好女孩，

0: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保重。
1: 文渊，小心点儿。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豹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这一次老子输了，老子认栽。
1: 杀妖瓜，给个痛快！这，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2: 哑巴了。

都是同伙，他干啥了？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1: 喂，不是他的干啥？
2: 干啥？
3: 干啥？
2: 干啥？
3: 干啥？
1: 其他人呢？
4: 干啥？
5: 干啥？
6: 干啥？
7: 干啥？干啥？
8: 二当家的，
0: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
1: 当家的，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找到那个漏网之鱼。
1: 是，当家，你放心，咱们就是把整个山掀个底朝天，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肯定挖上来。

0: 张二狗，冯小豆，
1: 这儿呢。
0: 刘都，
2: 有。
0: 唐水，
3: 在这儿呢。
0: 冯琴，
4: 到。
0: 陈彪，陈彪。
5: 党的家的陈彪不见了。
6: 来来来，看一看
7: 啊，看看啥，这小子。哎，
6: 我
7: 就
6: 讲
7: 了，我就到
6: 了。
8: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9: 啥？是谁干的？
8: 好像是国民党围的暗桩，但上级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9: 那后来怎么样了？
8: 那他无力了，桃园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
1: 到，
0: 我去看看。明白。
1: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别动！潘老师，
2: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0: 带走。
3: 是。
4: 我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

0: 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1: 仙子，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五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你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们？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我没得选？

0: 报告队长，
1: 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2: 土匪？
1: 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2: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2: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3: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4: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3: 回不去了。咱们不打了还不行吗？

0: 既然开工了，就没有回头的箭。
1: 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2: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1: 对。在屋里歇着，我去准备一下。
2: 你又要去打？
0: 总不能等死。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去哪儿？
1: 大龙家子，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0: 对，不要了。
2: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动起来呀！赶紧的，让他们动起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半小时后进山，明白。
1: 大哥，里边装的什么呀？
2: 这里边装的是火药，咱寨的弹药不足，
0: 好多兄弟呢，现在用的都是一些猎枪，兄弟们也只能用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1: 摊上来。
0: 不带走了？
1: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0: 是，是。
1: 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铃一批货，弄了一批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为什么？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又面向

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鲜明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指导着往右看一看啊，指导着往右带一带，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

0: 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阳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1: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阳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阳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阳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阳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阳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1: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1: 用鱼烟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这个有5斤，
3: 5-6斤，
0: 5-6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3: 咽上。
1: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3: 不是呗，卖7杯，一个得1杯，
0: 那完全平均分。
3: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3: 这反正是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3: 都是这个规矩。
1: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阳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阳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2: 不换挂，只换副警。副警是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1: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阳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阳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挤。把车拦停之后，上南阳不？就跟我的船上南阳。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阳，南阳。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1: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 还会损害南阳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

0: 胡良、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1: 哎，以团结为重，
2: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是一样分配，
3: 同一样买票，哎，一样卖，一样分钱。
2: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卖票的，
3: 啊，把钱弄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2: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
1: 都想他对
2: 一号走完二号，咱挣四块钱，
4: 一
2: 个一块，啊，手里也白割也白操。
0: 傍晚，南洋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5: 来，那个差不多了吧？来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找一百分，往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啊，也要找一百分，行吧？啊，韩玉成的100。
6: 给运龙一百，给那个激动的一百。
5: 这我别忘了我的。
6: 啊，对。
5: 给我的一百。
6: 明天再涨一百。
7: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8: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这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洋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洋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7: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洋渔民遵从的规矩。南洋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洋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洋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

0: 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连着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
3: 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4: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他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4: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5: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四邻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4: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1: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6: 同我以目光，
7: 同我以目光，
6: 报之以琼琚，
7: 报之以琼琚，
6: 诗经未封不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

0: 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1: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辛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面，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2: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钉蹄，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镇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五十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枫泾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3: 我枫泾人，一种说倔的性格，他比较，认真了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枫泾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3位六部大臣和2位宰相。唐贞元8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世内。

0: 象。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三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1: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0: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1: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0: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1: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梳子、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0: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经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经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经，后传为风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经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经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2: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2: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

0: 周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改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1: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经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4: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被捕时候的长衫，身上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经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

0: 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泾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1: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时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2: 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3: 一张都没有？
2: 没有。
3: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2: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4: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10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环境。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

0: 消息，故事熊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1: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连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是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故事熊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故事熊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1: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在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故事熊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2: 他说多用一点，一个利用他药，我给你五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2: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3: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

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

0: 这附近还有打铁的喽。
1: 你看这个呢，是我
2: 普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普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普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10000白银。
0: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3: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0: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2: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普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0: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3: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0: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2: 年过古稀的普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3: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

0: 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吧？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凝，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2: 谢谢老师，有请老师来提问吧。
4: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

0: 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他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咔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哇，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含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

扇关进，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轻，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

0: 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4: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

0: 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谢谢
0: 哎，
1: 您。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
0: 对
1: 开
0: 对
1: 始的，
0: 对，
1: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
0: 对，
1: 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2: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篇稿件的感情。
2: 好，谢谢姚教授。
0: 哎，好。
1: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驱，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1: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1: 哎，是
0: 祝
1: 的。
0: 贺你们。最后我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驱，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己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

0: 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男女看比重。
1: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2: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2: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2: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3: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4: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3: 你再指一下。
4: 我们站有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2: 有辛苦的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4: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

0: 他的踪迹。这果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那个叶有和鹿他们咽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2: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3: 哎，嘿，挖啊。
1: 云南白药肉，
2: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1: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2: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1: 那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红细瓦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管，其实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4: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2: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2: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 那是他

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学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

0: 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1: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感觉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太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2: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

0: 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1: 先别收。
0: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2: 哎，白老师好。
3: 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2: 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2: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1: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2: 那些比如这些小铝，
3: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1: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

0: 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1: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2: 这是新的
1: 做的吗？
2: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1: 哦，你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2: 这个应该做一下吧，再或者测量一下，比中医氧化度，知道吗？
3: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2: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切
2: 好了。好，拿上来。
3: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2: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4: 哇，
2: 好了，
4: 有口味，
2: 肯定好吃吧？
4: 李老师给我们做好吃的。
2: 白老师，辛苦了，
4: 给我们
2: 做炒菜。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也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5: 啊，红酒做的，
2: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3: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2: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0: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浔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浔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浔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0: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这
0: 个吗？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十三里桥上桥了吗？嗯，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个景色也调一下，那个整个都挺大。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1: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至少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哈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浔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

0: 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人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1: 好，
2: 还是放这边，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3: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4: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5: 几月？20、25。
6: 到一个屋檐的。
7: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哈，
6: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7: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6: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7: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6: 这样子。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8: 搭过去。
9: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4: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2: 这个葱好掉了的葱好，
13: 二四还是五个高，外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

0: 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星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的生意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

0: 是安居。
1: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京村的改造还在继续，她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嗯，因为他要改造。
4: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2: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3: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2: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4: 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5: 哇，
4: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2: 还秋千呢，
4: 还有秋千板，
5: 很高的坡度上滑。
6: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的。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8: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对对对。
8: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9: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1: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12: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

0: 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是以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

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渔民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要走五条路的，不管走条路的，到那边去了，你到了山上砍下来的茶，那就到平里去卖。这边再另一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这是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这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这里变一斤。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了。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2: 喂喂喂喂！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 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 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燕亭。在燕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了。 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失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乡务都一个行的，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这样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等妈妈先要拼命了，需要我这七岁多两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

0: 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1: 新下雨，你的要变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得我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桨影橹声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要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前方船啊，
1: 傍晚时分，船只起航。
0: 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2: 小贤弟，这条羊市长得蛮好了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
0: 像他们船上给让的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大家可以聊聊天，
2: 啊，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

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咳嗽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啊。
0: 儿子郭好听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左脚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不是没人管的，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偷。
4: 是，
3: 哎呀，谢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行了，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
2: 知道啥叫。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0: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1: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2: 嗯，行，
1: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2: 乌了巴土，
1: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3: 这里的人都好，
0: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3: 对，你唱
4: 挺好。放点行李就行。
1: 那个俄罗斯的山来，从山后出极光。
4: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0: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5: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6: 谢谢你的款待。OK，
0: 燕儿，凤儿。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7: Hello，
0: 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门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3: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馒，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0: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8: 房都裂了，全裂纹。这实的？
1: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5: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1: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8: 这好像都漏了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5: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8: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9: 干了。
8: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0: 准备四块五块六块砖，
1: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0: 不会，
9: 不会，
10: 能接。
5: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8: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听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3: 行，这位金墨哥，
5: 这位金派派。李雨欣，网名派派，墨河文旅推荐官。
11: 3、2、1，走你。
5: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5: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1: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5: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1: 导览机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12: OK

0: 走。OK。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1: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2: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3: 前天刚回来。
2: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3: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2: 快走，快冷。
4: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3: 快进屋。我刚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2: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3: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2: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3: 没断溜。
2: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3: 我看出来你瘦了，
2: 这不为了赚钱吗？
3: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2: 他天天在麻辣扒里吗？
3: 啊，扒里他生意挺好啊。
2: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3: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他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2: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3: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2: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4: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3: 但是，
4: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3: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0: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5: 往北走呢。
0: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4: 史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5: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0: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5: 没有。
0: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5: 行，干嘛夏天来？
0: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5: 真的、啊？
0: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个想法。
5: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4: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6: 哎，这回拍到了。哎，
7: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8: 送的吗？
7: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9: 免费。
10: 好，谢谢。
8: 这玩意谁研究的？
10: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8: 谁发现的？
7: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1: 哦，好甜啊！
7: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6: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8: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0: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1: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0: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1: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0: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1: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2: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0: 操心了。
2: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0: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1: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0: 对呀，
1: 这可以。
0: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1: 挺好，挺好。
0: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1: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
0: 是。
1: 挺熟悉。
3: 入住两晚
0: 嗯，
3: ，I
0: 对。
3: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4: 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你
2: 北
4: 也
2: 极
4: 学
2: 村的
4: 点啊，
2: 名
4: 但是
2: 气
4: 你一看
2: 越
4: 人
2: 来越大，
4: 你可以告诉我
2: 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5: 这是 my name 为的。
2: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4: 这个单词我估计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3: 对，
4: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3: 就是退房，去从哪儿确认人家
4: out 吗？要不 come out，come out。
3: OK，
4: 就是这个我会。
3: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4: Reservation。
3: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4: reservation。
3: 嗯，可以。
4: 聪明。
3: 你
4: reservation，
3: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你这念的多好。
4: 不是聪明。你能比划明白？
5: 让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4: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3: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4: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3: 干啥去啊？
4: 干啥？一会儿我教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3: 行。
6: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2: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7: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6: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7: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8: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6: 非常好。
8: Very good.
7: 谢谢。
4: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9: 好像是了。
4: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撅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2: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4: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2: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4: 就一蹦就行，是不是？
2: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4: 那个冷女回来说。

0: 哎，中间这个正对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1: 青岛。
0: 青岛呀？
1: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1: 对。
0: 夏天来过。
2: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0: 这啥这么吸引啊？
1: 这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自己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1: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1: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
2: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3: 一二三，四只手在跳皮筋似的。
2: 史瑞娟、郭昊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4: 真热闹，
5: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4: 真的
2: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4: 超级好的朋友。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来左手啊，
2: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9: 会经常看。
8: 会经常看啊，
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8: 苗子选手。
9: 对，
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8: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9: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9: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9: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

0: 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它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平孝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1: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更是需要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2: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1: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2: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1: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0: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1: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平孝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平孝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0: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2: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4个小时。
2: 4个小时？
5: 对。
2: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 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2: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跨
0: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1: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2: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1: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8: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9: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球

小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卜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卜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1: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古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啊，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古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古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2: 同学们好啊！好，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补古，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000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

0: 咱这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1: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0: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哈、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贴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哈、啊，因为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行义，你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侧饰。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字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儿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这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这在干什么呢？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3: 我觉得教字
2: 是把自己的

0: 东西传给别人。
1: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柴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拿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了。刚才小朋友讲的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拿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的。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3: 好。
1: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3: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1: 你这个名字啊，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文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拿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正面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文或者是纹身，这叫文。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的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3: 我叫穆兆瑞雪。
1: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呀、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商"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在下雪，如果是只是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3: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的。
1: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4: 我叫石宇安，历史的史。
1: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雨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3: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1: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他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这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

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它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宇昂，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

0: 性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1: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2: 车。
1: 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3: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1: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这个马车后边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那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那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田字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的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卜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他更早嘛，完整的记住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0: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
4: 是。
0: 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
4: 想。
0: 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4: 好。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今天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感受一下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

商代的青铜器呢，内容以表达人名为主，所以字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一般是一到三个字居多。而且呀，大家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金文和甲骨文已经有所变化了。甲骨文是用锋利的青铜刀在骨片上进行刻写，笔划呢比较的瘦硬尖细，而您看金文呢，它是铸造而成，所以呢线条感更加的流畅，笔划也更加的厚重肥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的也更加的丰富。

0: 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串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给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那个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3: 我觉得像点字。
1: 对，这个点字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侧，然后呢又底下呢两只手把侧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

0: 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1: 五车。
0: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车"，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剪裁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如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你把刻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3000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一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这么窝呀，他是这样的啊，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册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呀、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3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1: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2: 我觉得像一个富字。
0: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2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3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2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2横。
1: 一个小，
0: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1: 对，
0: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氏是表示什么呢？大家知道3000多年前人家是姓神、姓祖先的。那么拉什么的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拉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根木头加2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祭祀，对，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做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这个地球上三星堆那

0: 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1: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1: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延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7: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吃香。
6: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妈，哎，
15: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5: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的呀。
16: 妈妈，
4: 你爸来了。
17: Thank you.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

0: 例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学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

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

0: 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等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在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到这边去了，你到了再让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这里有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新
2: 源。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这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这里便宜点，不动了，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了。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

0: 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务都要行的，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着我一直张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等妈妈先要拼命了，需要我给我这七岁多两下。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天下雨，你都要背那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得我两个。
4: 好，反正反正。哎。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军 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渔人员过堂行，
2: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这个中转站。
5: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姑堂行里来。为什么叫姑堂行？要姑个堂，要姑个底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渔人员过堂行是渔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船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那船上没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一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

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周济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都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着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

0: 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就让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1: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0: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1: 有啥不能必须？
0: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哪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这个必须得人管，我也不管。
2: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3: 是，
2: 哎呀，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4: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2: 保重身体啊！
4: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2: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儿，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2: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
4: 不知道啥叫……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嗯，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9: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10: 乌了巴土什么？
9: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10: 这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1: 放点行李就是。
9: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11: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9: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10: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4: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2: 谢谢你的款待。OK。
8: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3: Hello，
8: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凤儿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妈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4: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8: 生的菜 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5: 床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9: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4: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9: 这一会儿弄这点感觉。
15: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

0: 天呢。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他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他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1: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0: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2: 干了，他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3: 准备4块5块6块砖。
4: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3: 不会，
2: 不对，不对，不对，
3: 能接。
1: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2: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4: 听
2: 见了吗？搁心里面念一遍啊，搁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4: 行，
5: 这杯金墨盒，
6: 这
7: 杯金派派。
1: 李雨欣，网名派派，墨盒文旅推荐官。
6: 3、2、1，走你！
1: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1: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2: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1: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2: 当缆旗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8: OK OK。走走走走走走走走。OK OK OK OK。
2: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9: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10: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11: 前天刚回来。
10: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11: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10: 快快快走，快冷。
1: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10: 快进屋。
11: 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10: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11: 哎呀，咋样？人快多吗？哎呀，
10: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11: 没断溜。
10: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11: 我看出来你瘦了，
10: 这不为了赚钱吗？
11: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10: 他天天的马拉爬犁吗？
11: 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10: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11: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10: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11: 你也不让人干的，以前人干不好。
10: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1: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石瑞娟。

0: 边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1: 但是
0: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1: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宜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就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2: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3: 啊，往北走呢。
2: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0: 石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3: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2: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4: 没有。
2: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4: 行，下吧，夏天来。
2: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到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3: 真的、啊？
2: 那你看看，看你们俩有没有那想法。
3: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0: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5: 哎，这回拍到了。哎，
6: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7: 送的
6: 吗？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8: 免费。
9: 好，谢谢。
10: 这玩意谁研究的？
9: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11: 谁发现的？
6: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2: 哦，好甜啊！
6: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5: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3: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2: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0: 对。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3: 入住两晚，
4: 对
3: 啊。I like to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4: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4: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这个

0: 今天是提前入住是吧？
1: 对，
0: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1: 就是退房，去哪儿确认人家
0: out 吗？要么 come out， out， come out，
1: OK OK，
0: 就是这个我会，
1: 嗯，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嗯
0: 嗯， reservation，
1: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0: reservation，
1: 嗯，可以，
0: 聪明，
1: 你
0: reservation，
1: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的多好，
0: 不是聪明。你能比后面吗？
2: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0: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1: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0: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1: 干啥去啊？
0: 干啥？一会儿一会儿我教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1: 行行。
3: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4: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5: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3: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5: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6: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3: 非常好。
6: Very good.
5: 谢谢。
0: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7: 好像是了。
0: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4: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0: 一动就行，是不是？嗯。
4: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的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8: 青岛。
0: 青岛呀？
8: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8: 对对对。
0: 夏天来过。
4: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0: 这咋这么吸引啊？
8: 这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8: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8: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4: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0: 一二三四，就小在跳皮筋似的。
4: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1: 真热闹，
9: 这边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1: 真的，
4: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1: 超级好的朋友。
10: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
4: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4: 城防部队，总数达30万人。
5: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6: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声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咱们从这边走啊。好，您小心
2: 啊。没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4: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5: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6: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
1: 升国旗。
0: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0: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3: 我们经理甄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保证完成。
1: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

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清河，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嗯，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嗯，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嗯，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嗯，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好。

现在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

0: 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1: 《雁门太守行》
0: 是谁写的呀？
1: 唐李贺。
0: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2: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凌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 它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它用的都

0: 不是行省，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1: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杨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叶子上。凝叶子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叶子，这个血呀滴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3: 塞上胭脂凝叶子。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4: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0: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叶子，我们把凝叶子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
0: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5: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0: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0: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7: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0: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

0: 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衣。
1: 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衣，
0: 只要把义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
1: 关键是什么呢？提携鱼龙，两只宝剑拿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暴了台上衣了。你试一下，
2: 暴君黄金台上衣，提携鱼龙为君死
0: 啊。好，不错了啊，大家给他鼓掌。
3: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3: 嗯，舒老师您好。
4: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子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0: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的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谷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子，就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4: 谢谢您。
3: 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好，预备，起。
5: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谷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3: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

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堵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谢伟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

进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哎呦，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念如胶，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火字典姚教授。
3: 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念奴娇·赤壁怀古》。《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 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不是。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 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它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

0: 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2: 谢老师来提问。
4: 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

0: 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是一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2: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轻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他用心的放慢拉

0: 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嗯。
0: 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0: 对对，嗯，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
0: 嗯，
4: 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
0: 嗯，
4: 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
0: 嗯，
4: 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
0: 嗯，
4: 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
0: 嗯，
4: 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嗯，好，
4: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 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

0: 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0: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1: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0: 余独不觉，解而遂情，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掌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四大的网友看一看啊，四大的网友看一下。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连一个船队也是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

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

0: 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1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2: 哇，好大呀！这个有5斤，
3: 5、6斤，
2: 5、6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3: 验上。
0: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 这是出于

0: 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1: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2: 不是没，没区别，一个那一百。
1: 那完全平均分？
2: 都平均。
1: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2: 是咱反正老辈的规矩。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2: 都是这个规矩。
0: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利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卦，不换符。所以这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0: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吗？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我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的。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5: 以团结为重。
6: 都是同样价格卖，
7: 同是一样分配，
8: 同一样买票，一样分钱。
7: 那个有卖票的，这有卖票的，
8: 把钱拢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7: 一毛都给他编上哈，
9: 我想他
7: 对，一号总管，二号，咱挣10块钱。
0: 傍晚，南洋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4: 来个差不多了吧？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照100分，我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啊，也要交100分，行吧？啊，韩玉正，韩玉正的100。
8: 比运龙100，给他说激动的100。
4: 这我别忘了我的。啊，
8: 对，
4: 给我的100。
8: 明天再装100。
1: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10: 不随着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的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洋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 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洋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1: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洋渔民遵从的规矩。南洋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洋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洋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9: 对，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2钟头，收入是1万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洋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济宁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11: 回了家之后，完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了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

0: 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妇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妇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坛，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1: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2: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解放司令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既然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要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1: 这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3: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4: 同我以木瓜，
5: 同我以木瓜，
4: 报之以琼琚，
5: 报之以琼琚，
4: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6: 哎，大娘。
7: 你好。
6: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6: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面，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7: 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低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目前安妮丽丽从母女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跟你20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拉过字，但你但是你平年是年底耶，就不读某个男女其他啥查过查对
0: 吗？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住的？住过吗？
2: 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1: 啥个是哈死我你爷爷给你出一路索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不过。
1: 没事啦，路不巧待机，这不巧没待机，所在巧没待机，没事。你干好处没体谅啊。
2: 哦，年。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 回乡后，她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她便负责组织

0: 协调妇女工作。
1: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7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练板起，起电板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三千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九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是你人阿路带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从你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我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

0: 马萨接的，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1: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0: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1: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人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杰人们，为什么叫报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或吃或闹，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竹子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这过了以后是秋好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叫何寻，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1: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忙，手中的工作，给我回家过什么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力的壮人的爸爸商量明天马萨节事。
3: 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子叫春播出花歌？
3: 我那些啥，那在做弄点花纹的做的。
5: 我叫俺们
4: 编辑对钱好了。
5: 以前是晚上吃的，
6: 我是叫
3: 那个。
5: 我小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讲一般的有几点几讲那点几讲，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年的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我们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7: 6月27那天我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8: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9: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2: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 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

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钵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欢快的马萨舞。

继续演下去。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兴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这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这这边去了，都到了非常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这里这边卖烧鸭片，这过的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们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吃面。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个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个里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
2: 米有，第二年想的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别，有啊，咋起来嘛？你这两个嘛嘞？

0: 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失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我一直这样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马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这妈妈心要拼你的了，需要我这七岁多两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天下雨你都要准备了，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两个。

0: 拜。
1: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声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石墩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余跃军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余任园过堂行，
2: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
3: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要带货啊，到我们这个古堂行里来。
2: 为什么在古堂行？要雇个堂，要雇个底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1: 余任园过堂行是余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休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

0: 这个前方车啊。
1: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小炎帝，这小粮食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像他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大家可以聊聊天。
2: 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澜天。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碾几个钉啊？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我。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自己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把就不想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听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8: 就可能从我
2: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8: 每年都在陆陆续续。
2: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0: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两三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三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1: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2: 嗯，行，
1: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2: 乌了巴土
1: 吗？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0: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3: 放点行李就是。
1: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从山后出极光。
3: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0: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4: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5: 谢谢你的款待。OK。
0: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6: Hello。
0: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和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门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6: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0: 生的菜 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我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6: 看着多好吃，
7: 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1: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
4: 我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1: 这地管弄这点感觉。
7: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4: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7: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呢？
8: 干了。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9: 准备4块5块6块砖，
1: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9: 不会，
8: 不对，不对，
9: 能接。
4: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0: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1: 听
10: 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念啊，在心里面念一念，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1: 行，
6: 现在静默哥。
8: 这
6: 位金派派，
4: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11: 3、2、1，走你！
4: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4: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0: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 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的，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

0: 前开，啊，
1: 还是出不来。
0: 应急救援保障组，
2: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0: 当缆旗给他系一下子，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3: OK OK。
0: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4: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5: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6: 前天刚回来。
5: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6: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5: 快快快走，快走。
2: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5: 你要不
2: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5: 快进屋。
6: 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5: 是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6: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5: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6: 没断溜。
5: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6: 我看出来你瘦了，
5: 这不为了赚钱吗？
6: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5: 他天天的麻辣扒里吗？
6: 啊，扒里他生意挺好啊。
5: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啊。
6: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5: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6: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5: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嗯。
2: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6: 但是，
2: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6: 引领有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店，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就选择住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7: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8: 啊，往北走呢。
7: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2: 史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8: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7: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9: 没有。
7: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9: 行，干嘛夏天来？
7: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8: 真的？
7: 那你看看，看你俩有没有那想法。
8: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10: 哎，这回拍到了。哎，
11: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12: 送的吗？
11: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13: 免费。
14: 好，谢谢。
15: 这玩意谁研究的？
14: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15: 谁发现的？
11: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6: 哦，好甜啊！
11: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17: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5: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这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咋完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当啥当地吧。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啊，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4: 入住凉了、
5: 对、
4: 啊、I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6: 这是 my name is。
0: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4: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4: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你妈 come out out come out。
4: OK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4: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Reservation。
4: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4: 嗯，可以，
5: 聪明。
4: 你
5: reservation，
4: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的多好。
5: 不是聪明。
4: 比划，
5: 你能比划明白。
6: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4: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啊？
4: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4: 行。
7: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8: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7: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8: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9: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7: 非常好。
9: Very good.
8: 谢谢。
5: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10: 好像是了，
5: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0: 正月十五临近， 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5: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0: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5: 就一蹦就行，就是。

0: 是，
1: 嗯。
2: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了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3: 青岛。
0: 青岛呀？
3: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3: 对对。
0: 夏天来过。
2: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3: 今年来。
0: 这咋这么吸引啊？
3: 这一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3: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3: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2: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0: 一二三，四只手在跳皮筋似的。
2: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0: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4: 真热闹，
5: 这年味儿比别的地方要重。
4: 真的
2: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0: 这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4: 超级好的朋友。
6: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来，左手啊。
2: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破旗他就归了他。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 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听着那明确，咱们这个系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天脸。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本调？未曾对决的天公道，
1: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的。这后来还4G啊，给他放，这是也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

0: 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

0: 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1: 洪家班乱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2: 万蛇出动，此脉搏。
3: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许他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4: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3: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3: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咚，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5: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烂。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3: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3: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

0: 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

0: 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地市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的，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八碗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去，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3: 有家，
0: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4: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

0: 不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啊，有脚掌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我知道了，我又看一看啊，知道了，我又转一下。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再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再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连一个船队也是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

0: 触时，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1: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洋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1: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洋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洋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洋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洋，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洋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洋人的日常生活中。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洋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

0: 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洋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1: 用鱼鹰捕鱼是南洋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洋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洋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哇，好大呀！这个有5斤，
2: 5、6斤，
0: 5、6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2: 咽上。
1: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2: 不是没，卖7杯一个那1杯。
0: 那完全平均分？
2: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2: 是咱反正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2: 都是这个规矩。
1: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犯法，不犯规矩。所以这一个是古代军夫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1: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吧，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含糊，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1: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5: 以团结为重，

0: 都是同样价格买，同是一样很美，
1: 同一样买票，一样买，一样美价。
0: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买票的
1: 啊，把箱子弄在一块儿。
2: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0: 一毛都给他编哈，
3: 我想他
4: 对
0: 一号送完二号，咱挣四块钱，
4: 一
0: 块，手里也别搞也别操。
2: 傍晚，南洋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5: 来，那个差不多了吧？
6: 分钱，
5: 那没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九十八，找一百分，我先借点钱，啊，借两块，明天总账出。
1: 好的，
5: 也要找一百分，行吧？韩永正的一百。
1: 李云龙一百，给他说激动的一百。
5: 我别忘了我的。
1: 啊，对，
5: 给我的一百。
1: 明天再涨一百。
7: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8: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这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2: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洋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洋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7: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洋渔民遵从的规矩。南洋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2: 南洋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洋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7: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9: 这很支持，

0: 丢了那家那家最低的是一百，也有给三百的，也有给二百的。过到两钟头，收入是两路是11000多块。
1: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2: 那两位都是一直生的。
1: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3: 回了家之后，完老爷听说之后吧，上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1: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3: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4: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邻里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既然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要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3: 这都是应该的。
1: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5: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1: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

0: 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1: 哎，大娘。
2: 你好。
1: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辛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3: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枫泾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3: 我枫泾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枫泾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3位六部大臣和2位宰相。唐贞元8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3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4: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0: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4: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0: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4: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0: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 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京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三位状元、五十六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京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3: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3: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

0: 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改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1: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枫泾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枫泾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枫泾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枫泾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枫泾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枫泾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4: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被捕时候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枫泾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枫泾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

0: 如今的枫泾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1: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2: 这是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3: 一张都没有？
2: 没有。
3: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2: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4: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10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环境。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

0: 那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是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1: 学生们看到故事熊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

0: 是，我认为，作为我在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1: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故事熊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
2: 恩赐归好，儿子小特。
1: 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3: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药，我给你五块钱。
1: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3: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1: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4: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的。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1: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0: 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 你看这个呢，是我
1: 普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普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

0: 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普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一瓮白银。
1: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2: 你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1: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普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1: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2: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1: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普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2: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

0: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问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

0: 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

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了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记，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记，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

0: 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

0: 有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4: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3: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4: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3: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 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

0: 至美的故事。
1: 后生人要护他了，好，这张火旗他就不会落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2: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1: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

0: 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谁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说带了寺庙？未曾规矩的敢动刀？
1: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再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万里空地包青天啊！
1: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在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3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

0: 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

0: 我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又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1: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2: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3: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在这儿的就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3: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4: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3: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3: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救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 三轮

0: 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线营，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的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

花字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

0: 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研这1、2、3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他已经存在了

到依山市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渔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在这里弄的，不管这条路的，到这边去了，都到了山上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在另一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过来了。我要去吃面。
2: 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够的，这个家伙弄了一斤够的，点一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
2: 米有，第二年想了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

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

0: 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了。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乌篷船的船棚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失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马丝交织，一寸寸吹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棚组装成型。
3: 这慢慢先要拼你的，需要我这七十多两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棚。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声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

0: 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向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那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古堂行里来。为什么叫古堂行？要顾个堂，要顾个提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这个前方车辆吧。
1: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0: 小烟蒂，这小央视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啥怎么样？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运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得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

A 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是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是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都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独角自己独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要是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不是没人管了，我也不管了。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听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儿，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儿，
6: 扣个船坞吧，有撑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儿，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2: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
8: 就可能从我
2: 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
8: 每年都在陆陆
2: 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年年修，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9: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0: 行，
9: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0: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吧土的感觉。
9: 乌了吧土什么？
10: 乌了吧土，东北话乌了吧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9: 这里的人都好，
8: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0: 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激光。
1: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
2: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3: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4: 谢谢你的款待。OK，
5: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6: Hello，
5: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猫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7: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馒，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5: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看
8: 着多好吃，糖都裂了。全是裂纹。这实的。
9: 你问谁呢？掉不掉棚？我
3: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0: 这地管漏这点感觉。
8: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们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3: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8: 没招，咋告诉你也不听呢。
10: 干了。
8: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1: 准备四块五块六块砖，
0: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1: 不会，
10: 不会，
11: 能接。
3: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8: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0: 听
8: 见了吗？在心里面念一遍啊，在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0: 行，
12: 这杯金
10: 墨
12: 盒，
10: 这杯金派派。
3: 李雨欣，网名派派，墨盒文旅推荐官。
13: 3、2、1，走你！
3: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3: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3: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3: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3: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3: 当缆骑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8: OK。
13: 走，OK。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
14: 我在北极村。

0: 等你。
1: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2: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3: 前天刚回来。
2: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怎么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3: 我昨天不在休整一下呀。
2: 快走，快冷。
4: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2: 快进屋。
3: 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2: 是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3: 哎呀，咱家人会多吗？哎呀，
2: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3: 没断溜。
2: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3: 我看着你瘦了，
2: 这不为了赚钱吗？
3: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2: 他天天的麻辣爬犁吗？嗯、
3: 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2: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3: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2: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3: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2: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嗯。
4: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石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3: 但是，
4: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3: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要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0: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5: 啊，往北走呢。
0: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4: 石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5: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0: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5: 没有。嗯，
0: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5: 行，
6: 干嘛夏天来？
0: 嗯，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5: 真的、啊？
0: 那你看看、啊、看你俩有没有这想法。
5: 那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4: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7: 哎，这回排到了。哎，
8: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9: 送的吗？
8: 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10: 免费。
11: 好，谢谢。
12: 这玩意谁研究的？
11: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12: 谁发现的？
8: 嗯。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3: 哦，好甜啊！
8: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呦呀！
7: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2: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女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她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啊，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她愿咋咋咋地吧。
1: 对。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

0: 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你瞅你给我整的，
1: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不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吗？
0: 对呀，
1: 这可以。
0: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1: 挺好挺好。
0: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他养的吗？
1: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从这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熟悉。
2: 入住两晚、
3: 对、
2: I like to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3: 哎呀妈呀，你这么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4: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5: 这是 my name 意思。
4: 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3: 这个单词我不用都不会，这是啥？ 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2: 对。
3: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嫁？
2: 就是退房。去从哪儿确认人家？
3: out 吗？ come out out come out。
2: OK
3: 就是这个我会。
2: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3: Reservation。
2: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3: Reservation。
2: 可以
3: 聪明。
2: 你
3: Reservation，
2: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你这念的多好。
3: 不是聪明。
2: 比划。
3: 你能比划明白吗？
5: 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3: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2: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3: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2: 干啥去啊？
3: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2: 行。
6: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4: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7: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6: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7: 你看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8: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Good.
6: 非常好。
8: Very good.
7: 谢谢。
3: 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9: 好使了。
3: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9: 就今天
4: 是哪天？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3: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4: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3: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4: 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3: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10: 青岛。
3: 青岛呀，
10: 第四次来了。
3: 第四次来北极村。
10: 对，
3: 夏天来过。
4: 在路上，
3: 夏天两次，
4: 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3: 这啥这么吸引啊？
10: 这次自己来。
3: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10: 肯定能来。
3: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10: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0: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1: 一二三，
2: 我感觉跟小在唱皮筋似的。
0: 史瑞娟、郭昊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1: 我怎么感觉在这边
3: 一会儿的
1: 有种节日家的感觉了？
3: 真热闹，
4: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3: 真的
0: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1: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3: 超级好的朋友。
5: 全场的朋友听口令，伸出你的左手挥挥手，来左手啊。
0: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

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

0: 高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

0: 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转悠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100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咦？啊，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妈妈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

0: 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1: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这里清理两次。
2: 孙爷爷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小天台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1: 然后
2: 运上来，把这个基础挖上来，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那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挂起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1: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0: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

0: 他是酒庄的创始人。词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词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1: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0: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1: 2012年，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0: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词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词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词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主要就是嘛的。
3: 对。
1: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二个芝麻的。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采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有景甜呢，没想到是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

0: 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1: 同胞，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2: 怎么说？
1: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2: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0: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的，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3: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弼。吴公弼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弼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弼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2: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这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3: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4: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对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蜜。
3: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盘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发酵呢？
4: 这个发得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过一下吧，现在过脚测量一下，鼻中一氧化就知道浓度。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0: 牛肉切好了。
1: 好，牛肉切好了。
0: 好，拜拜。
2: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0: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炖的肉。
1: 哇，
0: 老师，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3: 的。哦，红酒做的，
0: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啊，
4: 很香，很好吃。
1: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2: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0: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

0: 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可以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

0: 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形式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红。
1: 你应该知道往那边是在绿色条条了吗？是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线细条一条的，就整个都细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京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万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

0: 2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1: 评选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2: 5月20、25、25
3: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4: 还是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3: 对，计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4: 就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长是吧？
3: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4: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用水
3: 一样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5: 大哥，
6: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7: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8: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9: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1: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7: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0: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而是还是不给搞，外一头出来是。
7: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1: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嘞，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是
2: 没几块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周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5: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6: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7: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6: 因为他改造。
8: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6: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7: 他可以改

0: 主要家长康复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康复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康复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的幼儿。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3: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2: 对，
3: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2: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去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5: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6: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城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放野一点。
1: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

0: 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4: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驼如镜桥，还有雪山中。

0: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你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
0: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0: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

0: 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言之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3: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是吧？他看到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

0: 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谢谢老师。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3: 老师你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的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3: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中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不错。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

0: 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4: 谢谢您，教授。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5: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

0: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是啊，这个圆明园呐，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
1: 对，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
1: 对，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
1: 嗯，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
1: 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2: 同学们好，啊，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4: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3: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嗯，好。
4: 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
4: 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4: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字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兹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0: 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变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值卿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2: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3: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顿，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顿，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2: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4: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以义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有些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然后呢不孝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要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

0: 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以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1: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2: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3: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4: 好，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十三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二来二十又一年矣。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

0: 衣架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

0: 良主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嗯，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织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3: 哎，好嘞。同学们好，我叫杨继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素纱单衣，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纺织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素纱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句西汉的女诗《辛追夫人》。那出土的时候呢，保存得非常完好，而且皮肤也非常的有弹性。那除了《辛追夫人》以外呢，马王堆还出土了其他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还有一件文物依然震惊了全世界，它就是全世界最轻的一件，重量连1两都不到的直裾素纱单衣。
4: 1971年底，长沙马王堆366医院挖筑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

0: 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2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居的48克，一件是直居的49克，都不到1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1: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2: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3: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跟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蚕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地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10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仿制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2: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3: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线、纺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墓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

0: 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多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0: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你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2: 是很薄的感觉。
0: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3: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0: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
4: 嗯，
0: 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皇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啊？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

0: 平时丝线的四分之一，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 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十一地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是十一地呢？地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十一地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十一地，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十一地。
2: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袁文物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他打下来的这个尾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尾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密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3: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4: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技术。
0: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纱单一的素纱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5: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0: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制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

0: 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1: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0: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是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素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了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衣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7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地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晕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得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句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

0: 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1: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
2: 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0: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技艺。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用全世界最轻的纱，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1: 习近平爷爷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文物属于历史，文创属于现实，不光是素纱单衣等三件出土文物复制的完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问杨老师，您的点赞太了不起了。
0: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在的你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

0: 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1: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衣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一带一路中再立新功，再续华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

0: 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应该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二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女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

0: 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就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

洽，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当中，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四十六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再找电钮，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

0: 是英国那个，谢一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

0: 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十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

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

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

0: 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
1: 是
0: 比较靠谱
1: 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5: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2: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

0: 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1: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2: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3: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2: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3: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2: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3: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

0: 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

价值。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了解公司的

0: 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

0: 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嗯，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嗯，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

0: 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